0: 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吐槽，小时候五毛钱就能够买根冰棍，但是呢，现在五块钱好像都不算什么了。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有个观点，他说换个角度想，我们赚钱的速度是不是也比以前快了？以前呢，要攒好几个月工资才能买的东西，现在可能一个月甚至是一周就够了。他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值钱了。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如果我们人类按照250万年算的话，真正的经济增长就发生在过去250年了，也就是万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我们按照人类智人算计的话，按25万年算，那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时间。那我们怎么衡量经济增长？最传统的方式呢，就是用 GDP。GDP 呢是根据市场价格加总的这样一个指标。那么当然了，历史的比较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处理。在我看来，也许我们应该用一个更为合理的指标，就是时间的价值。因为我们人类呢，其实唯一有限的而且从来不变的资源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每月31天，一年365天。而且呢，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城里人乡下人，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真正可以衡量经济增长的了，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的价值，或者说某一种产品生产它花费时间的成本。我下面了，我简单给大家讲一点。我

0: 对于这种变化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经济政策、科技发展等等。张维迎的观点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创造力被释放了出来。他说，经济增长真正的源头不是钱，是有人先看见了那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1: 这样，为什么我们人类只在过去200多年，中国只在过去40多年里边取得这样的经济增长？我想简单的一个原因说，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的创造力的发挥，是人类的积极性的发挥。那这种创造力和积极性呢，我简单的把它叫做企业家精神。那我本人呢，构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我叫它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斯密熊彼特模型强调的什么？第一，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的规模非常重要，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新的产业就出现，新的产业出现才有不断的创新，分工与创新是密切相关，然后创新之后才有我刚才讲的每个人的实力变得值钱了，我们变得富有了，我们变得富有以后又可以变成新的市场，它形成这样一个循环。那这一点非

0: 非常重要。市场不是像我们经济学讲的只有个消费的需求曲线，然后我们企业只是满足根据这个需求曲线来去做去生产。市场呢，其实是企业家创造的，所有都是反过来的，是因为有了火车我们才创造了火车的市场，有了丝绒袜子我们才有丝绒袜子市场，有了手机我们有了手机市场，今天因为有了 AI 人工智能，所以才有人工智能的这市场。我们认识所有产业不是给定的，不是外生的，都是内生的。但这创造这些产业靠什么？也就是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精神。当我们变得富有之后，怎么不财富变成新的市场，好的也是企业家。那么我们经济学呢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经常把机构和总量分开，特别我们要刺激消费，好像投资马上可以变成消费，投资品和消费就是很不一样的。这是我想起故事这一点了，有助于说明这。我们知道人类用铁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但300年前对全世界来讲铁都是稀缺的。300年前怎么改变的？但因为有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叫约翰·伯尔金森，他这个铁匠也是制造加农炮的。我们知道像瓦特的蒸汽机的气缸在20多年时间全是他制造的，没有他就是瓦特的蒸汽机不可能成功。那他怎么样说，我们铁多了我们不要担心啊，我们可以用铁来造椅子。后来他说啊，我们就要盖一个桥，在那个地方又盖一个桥啊。这个桥呢原来都是大象用木头嘛砖瓦，他说不要了，我们有这么多的铁，我们干嘛不用铁来造桥呢？这是原来没有的事啊。也就在1779年英国全人类第一座铁桥就建起来了。造完铁桥以后他说我们还可以用铁来造船，那所有人都是他疯了，铁怎么可能造船啊？你不铁扔在水里它就沉下去了，只有木可以造船。这就是单词的知识，比水重的东西不能漂在水上。所以当他提出用铁来造桥的时候，那么所有人都在讥讽他，说他疯了，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疯子。那么这就是企业家，当你要讽刺我讥讽我说的时候，我一定把他干成。所以他努力了，你看1787年人类第一艘铁船有了。那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企业家他是靠他的想象力来改变这个世界。原来没有铁桥，但是伯尔金森
1: 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2: FM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3: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听了刚才的故事，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企业家精神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为什么在有些地方能冒出来，有些地方就不行？
1: 平均主义的观念，我们特别讲一点，我们人类的妒忌心，因为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自己的妒忌心啊，其实你有我有，因为这个妒忌心呢都有，而且对我们人类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不能破除零和博弈、平均主义的思维，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出现。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开始。到一万年前，那么新石器时代出现，五千年前我们中华文明开始，都是每天24小时。但是这24小时里边我们能做出什么来，就靠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造力，或者说企业家精神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我们人类啊，我们每个人我们能想到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有好多人在想，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那么他做出的东西就所有人可以受益。但是这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说谁有企业家精神谁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只能让市场来去检验。任何人你都可以创业，都可以做企业，你自己掂量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时候你也判断失误了，你以为有，最后证明你可能没有。但有时候也可能了，你有，但是你可能好像没那么大的胆量。所以我们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更多的开放，让更多的人有这种胆量去试验。那么只要这一点做到了，那我相信我们的人类创造力，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啊，我认为都会迎刃而解，包括环境问题啊，甚至我们想这个平等问题等等，都是一样的啊。我也特别强调一点，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他是企业家精神。其实熊彼特也讲过，他是不可以遗传的，爷爷有儿子就不一定有。所以你看我们市场经济，只因为有企业家精神，你就不要担心任何人能够垄断，任何人能变得像过去贵族一样祖祖辈辈标好下去。所以我说

大个子刮目相看。1945年，他在美国应用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的湍流脉动方程的解。这篇论文被视为湍流领域的经典文献，周培源也被人们称为世界当代流体力学四位巨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解散，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实验站，他们以高薪邀请周培源前去工作，唯一的条件是周培源必须加入美国籍。面对美国人的盛情，周培源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能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虽然不情愿，但美国政府还是答应了周培源的条件。而参与实验半年后，周培源就辞去职位，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继续担任清华物理系教授。

0: 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 对啊。
0: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2: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3: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5: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4: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5: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4: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

0: 秋风起，蟹脚痒，这个秋天别忘了把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送给最想谢谢的人。
1: 92条支流的汇聚，18次的脱壳蜕变，滋养出鲜嫩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我们为893的快乐车族预定了尊贵的阳澄湖专属捕捞区，精挑细选正宗精品阳澄湖大闸蟹。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闸蟹，速速预定。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13: 燕之屋，
14: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8865967，88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1: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哪里
2: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如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丈。

0: 是甜。
1: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2: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1: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2: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What I like, what I like。天是白毛，心情白毛，
1: 还是靠道对话有钱的上好。
0: 还是呢？别不慌乱，头红过绿枣。
1: 欢乐加打的，惊起了着魔。
0: 还不错。

齐白石家做客，注意千万不要吃点心，因为那是拿出来让您看看的。甚至还有朋友透露，齐白石喜欢吃螃蟹，但是每次在吃螃蟹之前，他都要数清楚数量，要不他总觉得保姆有可能偷吃。汪曾祺在《老舍先生》一文中曾提到，齐白石家里两米的竹升子都是自己保管的，每天吃饭一定要由他量了米才行。一大家子人吃米不少，齐白石舍不得，量一桶手总要抖一下。家里做饭的媳妇就说，不够您再给添一点。齐老先生就嘀咕着，你要吃这么多呀，然后再给量一桶，当然手也必须抖一下。齐白石的抠门啊，其实是老时代人的惜物。在街上买东西，包鞋包书包糖的纸不分大小他都留着，起画稿用。

0: 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我是巩俐。
1: 燕窝，
0: 我选择
1: 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4: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3: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5: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6: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7: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8: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通晓20余种语言。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因国学基础深厚，被国内外学人所推崇。1925年的春天，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院的时候，要聘请导师，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曹云祥也是博学多才者，却不知陈寅恪是何方神圣，便问梁启超，此公为哪一国博士啊？梁启超告诉曹云祥，陈寅恪是当今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眼下正在德国读书，不是博士，而是学士。曹云祥又问，可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暂时没有著作。曹云祥听罢，无奈地耸耸肩，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怎能进国学研究院呢？梁启超一笑道，我梁某是没博士头衔，不照样著作等身？但这数百万字的著作，怕抵不上陈寅恪的寥寥数百字呢。后来曹云祥听从梁启超的意见，同意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陈寅恪到清华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合称四大导师。梁启超欣赏陈寅恪的才学，陈寅恪也仰慕梁启超的博学和成就。有一次他给学生授课的时候，独出心裁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是康有为，再传弟子系指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大清皇帝说的是溥仪，同学少年是曾给溥仪皇帝当过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虽然说和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但陈寅恪没有在对联中提到自己。他说，研究院的学生都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大清皇帝的少年同学。同学听罢不由得大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只是文人相重又何尝不是自古而然。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只见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冷落。后来为了谋生立足，他想进学堂读书，但父亲拿不出钱来，于是他向别人借，可谁也看不起他，这使他深感世态炎凉，前途渺茫，不禁悲从中来，又如洪。

0: 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3: 燕之屋。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0: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应该不只是主打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1984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谭咏麟发行了一张《爱的根源》的专辑，这张专辑绝对算得上是香港乐坛最杰出的流行情歌专辑，因为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首首都有传唱度，它也代表着80年代最顶尖的制作和演绎水准。这张专辑也为谭咏麟第一次赢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可以说谭校长最经典的慢歌和快歌几乎都出自这一张。

0: 流程的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4: 咨询热线8298-7088。
5: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顾的呢，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因为一张经典。

大胆也很挑衅，可以说这张专辑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这张专辑就是齐秦《狼的精神》的起源，但是又不是所有的歌都是以狼的姿态出现。原来的我展现出了类似于民歌手的细腻的风格。

0: 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2: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时候，由于病情发展很快，蒲熙修已卧床不起了，而金岳霖也终于没有结婚。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天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0: 天赋，而且每个孩子在这里都是主角。
1: 对对，我跟你讲，其实大人要教反倒是更难。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纯真的状态，他要进入这个小演员的状态会更好一些。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
0: 小演员
1: 这关键词。然后我们其实，在开拍之前呢，也会有老师来进行带教，会统一来进行集训，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所有成功参演的小朋友呢，会全部的颁发官方的参演证书，也是孩子非常珍贵的。
0: 这个含金量非常高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啊，您回复小演员之后一定要准确的填写咱的报名信息，因为我们这个有专业的导师进行海选的，所以说到时候就会得到通知了，赶紧报起名来吧。
1: 对，把你的这个信息填起来啊。
0: 哎，是是。
1: 另外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呢，咱们的这个燕之屋长沙万象城新店啊，已经是盛大开幕了。燕之屋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28年了，非常的这个贵，
0: 而且
1: 非常的没毛病。
0: 而且你知道吗？它贵的就是说绝对是什么呢？
1: 绝对有理由，
0: 物超所值。
1: 对对对，
0: 因为最近上个星期，我这跟小静静我们点了几次，它是什么呢？它的8811，8811，它是全省的这个电话，
1: 您
0: 打这个电话，它一个小时之内，它送到全长沙城任何一个地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那个味道。沁甜，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那种，
1: 不是那种齁甜，
0: 齁甜，
1: 绝对不是五仁月饼的。
0: 它的那个燕窝质感特别好，一看就是高品质燕窝。
1: 对，你如果经常吃燕窝的人，你只要吃过一次它的，你就再适应别的就会有点难度了啊。
0: 所以想要了解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不用回复什么关键词儿，直接拨打电话，很好记，8811，8811
1: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万象城新店呢，它开业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我看了一下呢，确实是，没有那种什么打一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时间的今天，就是今天的、
1: 还有好消息。
0: 今天的9月20号、今天不是9月20号吗？今天12:03的时候，在我国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了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的把秦岭卫星0102和阜江4号卫星横城首发星啊、这些卫星呢，
1: 总共九颗
0: 卫星发射成功了、而且这些卫星都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非常非常圆满的成功。那这次任务呢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啊，它呢也是这个一飞冲天啊，顺利的入轨，持续的刷新我国商业航天的新纪录。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在过去可能火箭运载一颗卫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你看我们这个科技的进步，九颗卫星全部顺利升空。
0: 我觉得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当时去这个酒泉去看过一次卫星的发射、
1: 你近距离的看过？
0: 对对对对，当时
1: 来描述一下。
0: 你知道吗？其实跟我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我想象中就是在那个，
1: 在我们的正前方，
0: 对，正前方，火箭开始点火，1、3、2、1，发射啊！对，然后火箭升空。但实际上，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外围，就是在海滩上看，
1: 就是你大概离它距离有多远
0: 啊？我其实离的距离非常近，大概肉眼是能够看到火箭的那个架子的。但是最好笑的、最有戏剧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发射之前晴空万里，然后你要找一个就像什么央视啊，各个媒体都在那做直播啊，做采访，
1: 就大家就最佳观测点，相当于
0: 都在看，你知道吧？然后呢，在发射大概前面10分钟的时候呢，下起倾盆大雨，
1: 然后就这么突然吗？
0: 就这么突然，就来了一团云雾，那团云雾呢就把那火箭呢就遮得基本上看不着
1: 啊。也就是说，你第一次的就是观看，就是相当于不是特别的清晰，
0: 就是。
1: 哎呦，这真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长沙，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咱们大长沙拿出了满满的诚意，配套政策和这个创业扶持也是齐备，所以我们也热烈的欢迎青年朋友们扎根星城来逐梦啦。
0: 是的，是的，欢迎来到我们长沙这个安家落户创业。长沙真是一个创业的好地方啊！首先你看房价又便宜，对吧？好吃的东西又多，
1: 是，
0: 对吧？你就是，
1: 而且烟火气特别的浓郁、
0: 然后你这个晚上想出去走一走啊，买点吃的呀，消费消费也非常的方便。

0: 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4: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5: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6: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5: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
8: 限干含量是非常高的，
9: 远
8: 远高于国标、
9: 嗯、
8: 所以说这款产品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怎么推荐的。
9: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8: 货特少，
9: 对，货特少、啊、然后它的这个它的那个泥土的附着量也是非常非常，它是免洗的，
8: 没错，
9: 非常干净，免洗、哎、直接就可以泡。我其实我跟阿姐以前

0: 讨论过怎么吃这个最方便，你直接买一个那个保温杯，你直接把它放
1: 在里面，泡
0: 在
1: 里头就行了，
0: 泡一下，第二天早上就是连水带那个就都有了。
1: 还有一个好方法，煲汤。
0: 哎，煲汤也是很好的，
1: 特别合适，
0: 特别合适。你就是汤也吃了，然后最后把那个冬虫夏草一定要给它挑出来啊，不要浪费了。它呢是十根里头才能选出一根来。
1: 对，它因为头茬嘛。
0: 对，头茬，所以它就是它被筛选掉的也特别多。
1: 来吧，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17:50，大家伙关注我们 FM 89.3的视频号。接下来我们教大家鉴别什么叫好虫草、
0: 冬虫夏草、啊。
1: 首先第一件事儿闻，来，我跟那个大静静老师，我们现在打开这管哈、哦，首先你闻一下。
0: 对，你下次拿
1: 它的味道
0: 也是第一件事先闻，打开闻一
1: 下。它的味道是非常清新且新鲜的那种香味儿。它融合了动物和植物的精华，所以你闻起来的之后没有任何的那种化学添加剂的味道。
0: 对, 对, 对, 对，
1: 这才是一个好虫草的必须。
0: 哎，我觉得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就是既有点动物的味道，
1: 是
0: 有点像那种动植物相结合的味道。
1: 它是动植物蛋白交融的一个大自然馈赠的一个佳品，一个礼物。而且呢第二点我们叫看，你看这个虫体，我跟大静静老师，我们把它给拿出来啊，我们非常轻柔的拿它，
0: 小心翼翼的拿出来。
1: 虫体非常的饱满，大家看它的草头部分啊，来，你看，
0: 对，
1: 仔细看，
0: 大家见到我们是不是直播间就可以看
1: 到它的草头部分？大家关注直播间，它的草头部分草头比较短，大家一定要注意，哎，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草头越短越好。所以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佳品。接下来
0: 是的，而且这个价格呢，
1: 跟大伙分享了，
0: 公布一下，拉我一把，帮我一把。
1: 没错，其实有个口号说得好，健康第一。
0: 对呀、
1: 啊，
0: 健康就是送健康就是真正关心你的人。
1: 没错，
0: 而且你要是送一些别的东西吧，对吧？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当年的这个领导的夫人嫂子一看，哎呀，你看整这个、
1: 哎，你看看这一看就是为我们着想啊，为了、
0: 啊、对
1: 对别人好。
0: 你送烟，人家说哎呀，
1: 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人家送健康。
0: 对，送健康。
1: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刚刚啊，这话头上最后一百单啊，大家伙抓紧时间回复虫草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在我们
1: 的大记住啊，
0: 微信公众号回复虫草，
1: 就是晚高峰机制，必须回复，就是必须购买两盒才会送您一盒，这个机制比较好。您当我们单买一盒的话也不划算啊，
0: 单买一盒它的其实单买一盒你在
1: 也要400呀，
0: 也
1: 要
0: 399，而且你在网上任何的一个地方去搜，你会发现它的价格也比这个高，但是买两盒是最划算的，买两盒就直接送你一盒，然后你就可以送两盒出去，然后留一盒自己吃，不挺好的吗？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中国人的名字蕴含丰富，颇有讲究，其中又穿插不少逸闻趣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民国大师们名字背后的故事。语言学家刘半农与

0: 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7: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8: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9: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8: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0: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11: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一直在朋友圈刷到他，但是很久没有看到他本人的江江，晚上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江。
0: 对，因为
2: 真的好久不见，
0: 真的好久不见。那个，因为他这几年其实是没有在长沙，也没有在国内嘛，然后是出国去了啊，出国上班去了。后来，也是这段时间才回来啊，正好觉得好久没见了，就约他过来跟我们聊聊天。江江跟大家讲一下这几年去哪儿了。
1: 这两年在新加坡，然后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去做一些关于音乐的项目，也是在那边然后认识了很多华人，他们很喜欢到湖南的张家界来旅游，几乎每个月都有很多人过来。
0: 是吗？
2: 新加坡的朋友也喜欢来张家界旅行吗？
1: 对，超多。
2: 为什么他们会，
1: 而且还让我在新加坡给他们做导游，在线上做导游。我到这里了应该怎么去，这个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等等。对，
0: 是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国内用豆包比较多。
2: 刘江就是他们的豆包。
1: 他们应该我应该推荐一个豆包给他们用一下。
0: 对，推荐一个豆包给他们用一下。
2: 让豆包给他们做那个语音导航。
0: 江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嘛，自己又写然后又能唱啊，而且我们曾经在4年前2022年的时候有过合作嘛，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跟江江
1: 很有亲切感，那边的人对我也很好。

0: 或者相互学习，然后让他们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好。
1: 嗯嗯，
0: 这是我觉得比较值得的，
1: 对吧？那在新加坡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这一次体验
0: 听 Beyond 啊这些
1: 哦
0: 啊，或者是粤语为主的，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说粤语嘛。
1: 嗯哼，
0: 然后他们特别容易满足，我感觉给他们带点新颖的东西，他们就。哦，这个好玩嘞，这个好玩。
1: 比方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大家会觉得
0: 你给他听一首中国这边不是很火的歌，或者是有节奏感可以蹦的歌，你带他们一下，他们就嗨了。
2: 有时我怀疑想念，也住在。

0: 啊，为什么会把凳子举起来？别人根本就想象不到，但是真正的，
1: 是吧，
0: 我们没有请一个托，都是自己客户听到了这样的音乐，
2: 嗯，
0: 我们引领他们，他们就举了。
2: 哦，因为这次就是这个，我跟江江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把自己的微信名都改了，然后留江括号和乐团，
0: 嗯，
2: 是吧？
0: 嗯，

0: 见了我的衣角。音乐创作人，尤其是我听刚刚香香讲，我觉得就是人可能处于不同的环境和你不同的状态下，你所思所想和你所想表达的东西会有很大的
1: 不一样。我跟你说，再过五年的时候，他可能又做一些又更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2: 可能那个时候小孩子比较调皮，然后写一点不一样的歌。
1: 对啊，对啊，我觉得。
2: 因为我前阵也写了一首那个关于吉隆坡的歌，吉隆坡那双子塔的一个故事的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1: 好吧，那其实就是这一两年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就是还挺不一样的。那如果向大家再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歌手刘江，你会怎么跟大家再来自己？
2: 我会介绍一下，我就是做音乐的刘江。嗯，然后呢，我会写很多很多的歌，嗯，用音乐来表达我的生活，表达我对这个世界，嗯，以及我的人生所有的东西，嗯，我。

长以汉尺为度，十大照家，十小二分，字若数粒，每字十斤。就是说，常用的铭印，每个字三块大洋。在清末民初，小家庭里有几块大洋就可以过不错的日子了。可见齐白石的印还是挺值钱的。更有意思的是，字若数粒，每字十斤，就是说字刻得很小的话反倒不便宜，每个字儿十块大洋。齐白石将这个润格高高的挂在客厅内，以便来买画的人一进屋就能看见，便不好再讨价还价。虽然挂了这些润格，但世界之大，哪儿都有死皮赖脸的人。有一次，一位客人上门来拿订好的画，说：“齐老先生，添条虾吧。”接着又说：“要不齐老先生您受累，多画条鱼吧，我那人最喜欢鱼了。”齐白石也不说话，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慢慢把笔如墨，沉吟半晌，一笔两笔，鱼虾蟹自画面跃然而出，但都不大精神，看着好像离水好几天要翻肚子的样子。客人不解地说：“这虾怎么看着像死虾呀？”齐老先生坐在圈椅中说：“

0: 我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 打开时间。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零七。

梁从诫和周如梅走在了一起，刚开始小心翼翼，生怕别人发现，也生怕家长发现。但身处热恋中的人藏不住内心不断迸溅的小火花。尤其是一年后，梁从诫考上清华大学，成为大学生了，有女朋友的事情在学生中间传来传去，所以很快清华园里的师生都知道梁思成的儿子和周培源的女儿在一起了。1955年，在梁从诫毕业后的第二年，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你留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

0: 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2: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0: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2: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3: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4: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5: 你留心，大家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0: 我结婚了，
1: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0: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你。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前300公里，
1: 减少传播。
2: 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查理。
3: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5: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
6: 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7: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8: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9: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5: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8: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5: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4: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为什么抓我？
1: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2: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3: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4: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5: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6: 姐夫，婚礼仪式。

0: 零，
1: 幺二零。
2: 麻烦给我个准确答案。
1: 幺二三四五。
2: 哪个？
3: 是哪个呢？
2: 要不要答案？
3: 要
1: 要要要。
2: 精神病院的电话呀，要打通。
1: Shelly、同学说，啊，
2: 不是要去普通的医院，他要去精神病院看脑科。
1: 脑科医院是吧？这个 Shelly 同学说精神病医院，你看 Shelly 同学他答对了。
3: 是的，
1: 他这个不是。艾米同学说，我觉得他应该去厨房。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比较出圈，哎，
3: 还有
1: 很有意思。
3: JC 李同学来了，说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他会想到厨房呢？
1: 因为他带着一个扇子呀，他还顶着一个锅。
2: 扇子跟厨房，难不成他要去那里扇烟吗？
1: 扇火呀。
2: 他穿溜冰鞋。
3: 他们家没有、
2: 他穿溜冰鞋是干嘛用的？
1: 溜冰鞋就送菜呀、
3: 你没有看过穿溜冰鞋送菜的这个厨子吗？
1: 对啊，
2: 我也看过。只不过我觉得穿溜冰鞋送菜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1: 你还考虑风险啊？
3: 到底是
1: 老正经了耶、
3: 到底是六年级的孩子了，
1: 对对对、思维是非常缜密的。
3: 好，今天特别感谢，
1: 特别感谢你让我很开心。
3: 是的，
1: 你的性格真的太好了。希望永远这么高兴好不好？
2: 可以。
1: 要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会难过吗？会不会有有没有过？
3: 怎么感觉现在就难过了？
1: 是吗？
2: 我不想提到这种，
3: 已经开始哭了，已经开始哭了。好，行。

0: 同学好朋友都拉群，有一百个。
1: 谢谢，我们
0: 谢谢谢谢，好，
1: 下次见了，拜拜。
0: 小朋友好可爱啊，嗯，我就是工作这么多年，我的朋友都就是好朋友。都不能说有一百个，哎，
1: 是吧？嗯啊，就是
0: 微信里的人比较多，
1: 但是真正的到圈子里的，或者说就是身边经常联系的不多。
0: 是的，联系的最多的就是。